0: 撞车吗？
1: 我的头
0: 妈妈是身后的位置是那个位置And the Ronnie Wayne Willard at about 6:30 and 78.
1: Yeah, we're 7.